太阳、月亮，祭祀阿鲁欧宾就不会断。这是哈尼族人传承了上千年的习俗，迁徙到东南亚各国的哈尼后裔，至今仍有人到这里寻根朝圣。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自己的神话。其实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神话，但是没有哪个民族通过描写一位女子对不平世界的反抗而把她尊为神的。这就是哈尼族的女神都玛俭收。都玛俭收是一首口传的神话史诗。我们都知道汉族没有自己的史诗，而少数民族流传着自己的史诗，在云南这就是一个富矿。云南红河、陆春、元阳、金平、墨江、元江以及老挝、缅甸、泰国的哈尼族聚居地区都流传着这首都玛俭收。它虽然描述的是一个美丽的哈尼女子出生、成长、弹琴、逼婚、逃婚，最后流浪，然后回归天界的悲剧神话，但这里面的内涵有别于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故事，比如像《梁祝》，也跟丹麦童话《灰姑娘》故事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研究世界民族历史的专家们认为，它的魅力十分独特，它是人类原初的一些古老记忆。首先是关于母系社会的大母神崇拜，其次是东方民族几乎已经消失的关于树的崇拜，而后是四季以及十二个月的历法，在这样的古老神话传说中保留了下来。这是一本没有附诸文字的历史记录。故事是这样的，相传在遥远的哈尼家园，哈尼族认为这个地方在西北，也可能还要更远。那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叫都玛俭收，由于她自由恋爱，但是受到领主头人的破坏，她坚决反抗，最后背井离乡逃难，一路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一天，拄着一根拐杖的都玛俭收来到了多娘阿鲁欧宾，据说就在云南的陆春。他从西北走到了云南，这也是云南很多少数民族的迁移路线。他俯身捧了一口泉水喝，起身拔着拐杖要上路，却发现拐杖生根发芽，怎么也拔不出来了。三天三夜之后，这根拐杖就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都玛俭收愤怒于人间的恶劣，他让这棵大树纵情地生长，把世界都遮盖了。从此人间晨昏莫辨，昼夜不分，年月无法计算，梯田无法耕作，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瞎子一般。这样的愤怒是在所有传说故事里没有看到过的，那份震惊也让人无以言表。当然，这故事其实传递的是人类在蒙昧的蛮荒年代一个古老的记忆，天未开地未开之时，有点类似于盘古的传说。到这里，故事有一个大的转折。原来都玛俭收本是天上的仙女，受尽了苦难的她最后顺着这棵大树回到了天上。她也看到了人们的煎熬，善良的她化作一只白鹇又回到人间，把砍伐大树的秘诀告诉了人们。遮天大树被砍倒了，阳光又普照大地。有意思的是，砍倒的大树因为有四个叉，因此人们根据这四个叉分出了春夏秋冬四季。大树有十二条主根，人们又据此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而哈尼族也顺着这些根扩散到了十二个方向，世代都有了哈尼人繁衍生息。如今都玛俭收喝水和种树的地方阿鲁欧宾成了哈尼族的圣地，每年农历正月第二个属牛的日子，陆春及邻近的哈尼族包括国外的都会来这里朝拜，而白鹇也是哈尼族的吉祥物。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关于鸟崇拜也可以看清楚一个民族的来源和文化。至今陆春县的风情园广场上仍树立着白鹇的现代

0: 雕塑形状，它也是都马简收的化身。
1: 在世人的眼中，云南边境小县城陆春县是遥远的边地，而在哈尼族人的眼中，它却是世界的中心。这是一个你在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县城，找到了你可能会把它读成绿春，因为这个字儿是绿颜色的绿，但其实它尊重当地方言，也就是这个字儿原本的古语发音叫陆。这个号称小春城的千山之县陆春，就如同桃花源一样安静地待在中国的边境线上。陆春蕴藏着神秘古老的哈尼文化，被国务院确定的哈尼语标准音所在地，是考究哈尼文化的理想基因库，世界哈尼族原始宗教的圣地。每年农历二月，陆春县城附近的哈尼村寨都要去阿洛欧宾这个地方进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同时缅甸、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阿卡人，也就是哈尼人在境外的称呼，也要来到这里，他们把这里奉为圣山。因为这是叙事长诗都马简收中哈尼仙女成仙升天的地方，也是生长遮天大树和由此诞生哈尼族哈尼立法的地方。阿洛不只是哈尼梦，欧宾不只是万能的仙女，必须铭记阿洛欧宾团泥捏人，才有了哈尼族天下的人民和美的家园。您发现没有，这样的叙事长诗所记述的，恰恰是汉族没有长诗记述，却又口口相传认为是女娲的那个故事。而在这里诞生的12个月的哈尼历法，到底是早于汉族，还是另有来源，也正在专家的研究当中。这里面蕴含的就是人类早期诞生时的文化记忆。

包括毛球，哎，不带上你，不卡冰浪哦，让到好喝到，哎，天哪有你命，阿弟在我中，你到吃苦大笨，我忙眼流呢，哎，就吃毛球呢，看我吃好去吃苦呢，拉都麻烦了，怕麻烦阿弟没弄，哎，普通的好弄呢，哎，都没吃呢，哎，吃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我是燕子，这里是今夜。在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选读一篇发表于知识分子公众号上的质量非常高的文章，华人社会学家谢宇如何研究中国社会。之所以为大家选读这篇文章，首先呢，当然是因为文章的质量非常高，还有一点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些年以来，世界格局呢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革，同时呢，国际时局啊非常的动荡，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呢，也因为国际时局的影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呢，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等等这些问题上啊，像很多家庭在孩子的学业和职业规划上，可能更侧重于比较有实际效果的甚至良好就业前景的理科和工科，或者是一些像金融啊这些热门学科。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呢，可能对于很多非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人来说呢，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助这篇文章来和大家呢，通过一位社会学家许多年以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些成果，还有他的学术志向，我们一同来了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到非常陌生的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文章的叙述人呢是谢宇教授，访谈人周小红，一起来听。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他的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得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来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里，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口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且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2015年之际，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社会学和国际研究的伯特·科斯泰特66席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至2019一书当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建议。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听谢宇教授的口述。第一部分，动荡年代的求学记忆，关于童年的回忆。谢宇这样追忆道：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面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他们在体系里工作，一种是靠劳动吃工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
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都有新的衣服在新年穿。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接下来，他回忆到文革十年，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岔巷小学，当时学校是9年制，也就是中学小学加起来一共上9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10年，这10年恰好是文革的10年。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2次，我父亲也被关过1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1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阳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4年级，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的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4年级的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的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过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我唯一参加的是2个，一个是支农，还有一个是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接下来说说我参加高考。我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待分配，等了1年。当时扬州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待在家里，一直待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的很少。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
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

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天的上海大学。我读的专业是冶金专业。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他们还说，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接下来谈一谈我的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的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然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在当时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当年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20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

0: 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三个，我们仨就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 GRE。 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的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颁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都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自信，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两件事，一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辛，主要原因是威斯康辛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在接下来的与社会学邂逅当中，谢宇教授这样追忆道，初到美国的时候，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待了3-4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辛。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养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那么我是怎样结缘社会学的呢？我在威斯康辛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2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5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就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个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有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辛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2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辛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 威斯康辛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辛。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辛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当时在美国读社会学的华人大多是林南介绍的，多数在美国东部，我是唯一一个在威斯康辛的。但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是全美国最好，这一点上我非常的幸运，当然还多亏了有名师引路。领我入社会学大门的博士导师是 Robert D. Mayer， 是他把我招进博士项目的，也是他给我的奖学金。中国人都比较讲情义，我至今仍然感激他当年对我的知遇之恩。所以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导师还是他，一直没有换。此外 Robert 给我的帮助也很大啊，这个 Robert 是 Robert Hauser， 他对我的影响呢，是因为他认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也认为我是他的学生。虽然他不是我名义上的博士生导师。最后我还要提一位对我影响非常大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导师，那就是欧迪斯·邓肯。我有一篇文章就是专门讲他的，但我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早就退休了，不在我们的系。邓肯在威斯康辛教过书， Hauser 是他在密歇根大学带的学生。相比起邓肯，我觉得 Hauser 对我的影响更大，但是邓肯的学术贡献更大，他治学的态度也让我非常的敬佩。此外还有一些经济学系的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的很多工作和经济学有关。记得当时在经济学系有一个老师叫做 Charles Mansky， 他也是我的合作者，我在方法上跟他学了很多。 Mansky 当时很欣赏我，他认为我应该改学经济学。当时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我改学经济，我觉得学社会学已经很好了，将来会有出息。他当时可能认为社会学的市场太小，经济学盘子大。在美国，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规模相差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有2到3倍。但社会学内部有很多是搞质性研究的，真正的量化社会学很少。如果仅就量化来说，经济学的规模可能要比社会学大10倍。总的来说，威斯康辛的很多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很大，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老师。我从这些老师那儿获益是多方面的。首先，他们跟我的关系都很好，对我像朋友一样，经常在一起吃饭，对我很客气，经常鼓励我。其次，他们的课我也很喜欢，我从来没这么用功过，但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很用功，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包括理论课我也喜欢。最后，老师也会带着我做研究，我开始尝试写一些文章，然后给老师看。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讲科学史的，关于 Franz Boas 和统计。他们看了以后觉得我写文章很有想法，觉得我能做很好的研究。所以等到1989年我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有5篇文章发表或被接收了。有一点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 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追忆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中也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Hello， 又来到了今天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一个类型的音乐，可以先来猜一猜是什么样的类型。它的特征之一是近些年非常的流行，特征之二是有 mix and max 的效果，就是通过混合多种的音乐形式达到听感爆棚的效果。第三个特点，好像就太明显了吧，就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在其中。所以你是不是已经猜到了今日份的听歌主题呢？没错，就是国风新音乐。想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到一些国风歌曲，有的歌曲曾经我非常的不接受，有的歌曲现在我也是反反复复听了才去懂。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国风确实有 mix and max 的效果，通过了电子、 R&B 甚至是 rap 的元素，结合到了古典文化，包括各种民族民间乐器和戏曲的唱腔，的确是现在年轻人会去喜欢的调调。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些歌曲带领年轻人去认知和了解传统文化，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么今天要推荐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邓紫棋，唱的是荡气回肠的弦鼓恋情，伴随着悠扬的古风曲。

曲调朗朗上口的旋律，邓紫棋独特的声线在舒缓当中也流露出来了那种浓郁有力又层层递进的力量美感。听雨疏望天湖，人间寥寥情难诉，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唱的是情愫万千，如泣如诉，令人听之动容。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种，听了很多遍才慢慢尝试去懂。故事的主角虽然是虚构的，但我相信在动荡的年代，应该真的存在故事里唱到这样的爱国人士。其中的昆曲念白非常的有意思，所要彰显的主题讲的是做人要有民族的气节，也非常的 OK。我想应该是年轻人会喜欢的歌曲吧，一起来听《赤伶》。

接下来要推荐的歌曲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风，大概是我大学时期非常流行的一首浓郁中国风的歌曲，巧妙地融合了摇滚和东方的京剧唱腔，总体来说是蛮震撼的。有那种处在乱世的英雄想要成就大业，却陷入迷茫苍凉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充满了内心的矛盾感，来自 Tank《三国恋》。

下面这一首与其说是中国风，不如说是更迷幻或者是魔幻的中国风吧。一上来就营造了一个群魔乱舞的氛围，好像是黎明前黑暗的那种感觉。然后笛声一起，整个脑袋就炸了。作为南方人的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感觉到了非常的惊艳。在里面加入了很多戏曲的元素，无论是旋律还是声音，都听着很痛快，非常的有感染力。来自二手玫瑰的一首歌曲《仙儿》。

嗯。

听完这首，我真的需要缓一下，所以决定放一首比较动情的歌曲吧。主歌部分就非常的悠远和绵长，歌词当中的画面感也很丰富，也不缺少细节。从恢宏的场景过渡到细腻的情感，就好像诗句一样直戳人心。副歌旋律渐渐扬起，简直是可以用空灵辽阔来形容，带着几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古典哀愁。不经意的就用他独特的嗓音把你拉入到了音乐和故事当中，来自周深，《大鱼》。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时间。今日份主题国风新音乐。说到国风，有一个系列策划就不得不提，故宫六百年栉风沐雨，化作今日一曲余音绕梁。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神仙策划，就是国风级专题企划的故宫印记，邀请到了非常多的实力唱将，演绎了很多国风的作品。第一首要推荐到的是来自吴青峰的山河浮影，真的是将故宫百年的风华娓娓道来，非常的有代入感，听着就是那种梦回紫禁城的感觉，歌声温柔又很有力，唱尽了山河的变化。这首国风的新歌呢，是以故宫时光记忆为主题的，在婉转缱绻的曲调当中，吴青峰深情款款百转千回的嗓音，好像是从古至今缭绕的一缕香，带领着我们一同推开故宫厚重的城门，去阅尽那些动人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山河浮影精良的词曲乐器和和声来自于汇集了众多资深国风音乐人的制作团队，所以听起来才能够感受到那样的梦幻联动。一起来欣赏吴青峰带来的山河浮影。

同样是故宫印记当中的一首歌曲，拂去历史的尘埃，在迷茫浩瀚的书卷当中寻求古老岁月，在故宫的红墙琉璃砖瓦之间，似乎依旧能够感受到清晰和鲜活。歌曲一直萦绕着一缕难得的人文情怀，在我们的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故宫印记。来自胡夏，《观尘歌》。

这里驻守的古柏、桐树、桐榕都是风月文澜的见证，日映东方，源流北海，杨千嬅缠绵的声音融入到故事当中，把过往的风雅婉转唱来。同样是故宫印记系列的歌曲，来自杨千嬅《风雅剑》。

这是一首网红歌曲，你一定听过。我听了很多改编的版本，也终于明白了其中的韵味。天光云影于岁月中隐隐闪烁，有人在其中看见复生，有人在其中遇见死亡。你在城市当中的思考，或疑惑，或明悟，浑浑噩噩，或终将学会懂得。而人生的路上，你种什么因，便得什么果。一起来听《芒种》。

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黄龄的声音应该是自带中国风的属性，独特的转音技巧融汇在许嵩古风味十足的音乐里，增添了江南风味当中的妩媚劲儿，也体现了上海元素浸染过的摩登感。歌曲唱的是前世的情感经历，表达的却是今生的情感态度，非常的具有层次感和丰富的和声，烘托出了男女生层叠互动的情趣。来自许嵩和黄龄，《惊鸿一面》。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亦凡的《大碗宽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是那种将东西方音乐融合的感觉，用说唱的方式传递出来了 rapper 潇洒行走江湖的无畏感，字里行间都是那种直白朴素又饱含鼓舞的歌词。大碗宽面结束今天的国风新音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See you tomorrow。

福。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就像这个碗它有大有圆。你看这个面它有长有宽。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金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金族。大约在500多年前，金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

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金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金族哈妹的说法，金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金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金族民歌。2012年，金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金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金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金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金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金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金族民歌，就是金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金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人从哪里来？这是一个深邃而有趣的问题，在国家层面都组织了许多宏大的研究。从通俗易懂的角度，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几点：一个，从文化、从历史资料里继续寻找，这是文化人类学；另一个，从语言里去寻找，因为语言中有一些单词发音是亘古不变的，就像大河中的一块石头，这是语言人类学。比如绝大部分中国人被分为汉藏语系，另外在北方还有阿尔泰语系，在云南和东南亚还有南亚语系、南岛语系。汉藏语系包含的最多，汉语之、藏语之、彝语之、苗瑶语之、壮傣语之，所有的汉族方言，不管你是西北的还是福建广东的，都是汉语之。单靠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不足以解释你从哪里来，因为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迁徙变化，即使是被称为农耕民族的我们，也并非是定居在一块土地上没有改变过。而这种迁徙就像数千上万条的小溪河流互相交汇又再次分支，十分纷繁。于是在近几十年产生了分子人类学，直接从 YDNA 和线粒体开始去研究。现在基因检测都已经成了备受瞩目的话题，普通人在某宝上都可以购买到这种服务。目前的基因研究把人类已经区分得很清楚了，从 A 到 Z 你是哪一个系列，当然最终我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祖先，那是一个从非洲走出来的人。可是基因分子人类学不能解释一个问题，从非洲走出来那个人到今天的现代人类之间，我们经历了哪些人种和变化。在智人和古猿之间就有很多脱节，于是考古人类学正式登场了。很多科学家散布在世界各地，不停地通过专门的研究或者随机偶然的机遇在地下刨啊刨，最终把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原始人类的遗骨直接呈现在大家面前，眼见为实。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他早于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170万年前他就已经开始使用火、保留火种、使用工具、住在山洞里。1976年人民日报公布这一消息时，立马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消息，这在当时的中国可不多。可是随着后来研究的继续深入、科学的发展，全世界发现目前的人类并不是以前这批直立人的直系后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另有其人，携带有我们今天基因的走出非洲的那批人，后来他们演化成了谁，谁变成了今天的我们。关于这个中间缺失的人种，最新的研究来了，云南发现了马路洞遗址。研究人员认为这很有可能会改变人们以往的非洲起源论，人类很有可能是多地域共同进化，最终在不断的融合发展到今天的。这个结论如果能够得到最终的证实，那前面我所做的介绍关于人类研究的成果就要大多推翻重来了。马路洞在云南红河旁边的蒙自附近，2012年云南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就在广西云南这一个区域发现了这一新的独特人种。要知道在这个发现之前，大家都认为现代人也就是智人从非洲出来以后就独占了东亚大陆，没有想到还有其他和现代人不同的人种，同一时期的人种就生活在这片大陆上。在云南马路洞发现的这一人种，通过对比发现它的股骨比头骨更为原始，这些股骨化石体现出了高度独特的混合了现代人和 之前人种的特性，这也就说明了它的一种连续性，又保持着和东非出来的那些人种不一样的独特性。这一人种生活在大约14000年前，离今天很近了。要知道人类有文明的历史是7000年，以前的考古动辄就是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年前，他们和我们理解的文明史人类之间相隔那么遥远，中间有很多空白。比如说到黄帝之前，大家会知道仰韶、龙山、良渚这些文化，也还能依稀能够看清他们。他们又是从哪里来？在他们之前是什么人呢？云南的考古正在回答这个问题。据研究人员介绍，由于青藏高原的龙生，它在东南缘形成了最独特、最适应人类生存的气候。这个东南缘也就是四川、云南的横断山脉地区，这成了史前人类多样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地。有很多自然灾害，而这里也成为一个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里，目前发现的最直接相关承前启后的就是马路洞人，他们一直在这里生存。从10000多年前的冰期他们躲过了，然后到7000-8000年前发生的大洪水他们也躲过了，在他们之后就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曙光。

多年来，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来源有非洲夏娃说和多地区连续进化两种假说，针锋相对。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东亚人的独立起源。在中华文明发祥地核心地区郑州的考古发掘，已经清晰地勾勒出东亚地区现代人如何产生并一步步发展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织机洞遗址在河南荥阳境内发现，发掘表明这个遗址距今10多万年前就已经出现早期现代人活动的足迹。随后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现了10000到8600年左右的连续史前文化堆积，表明这一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已经得到验证。在登封的西施遗址后来又发现了处理髓石还有石核石叶这些完整生产线的遗址，这是中国乃至东亚大陆腹地首次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遗存，为了解人类在最后冰期的来临活动特点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它实际上也是证明在所谓的最后冰期这一阶段，东亚大陆的人类活动仍然没有间断。最近又发现一个老奶奶庙遗址，距今有3万到5万年。它的发现为进一步确定中国现代人类起源于本土提供了确凿证据。发现了复杂的古人类居住面、多处用火遗迹、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大量打制的石制品、骨制工具，清楚地展示了当时人类在中心营地连续居住的各种活动细节，包括居民们偏好收集狩猎对象的下颌骨带回家。这些并非功利性行为的存在，都是现代人行为的标志。从10万年到5万年3万年到10000年8000年这一系列的发现，其实还有400多处石器时代遗址的补充，系统再现了郑州地区这一带人类的栖居形态，填补了过去中亚地区及东亚大陆这一阶段没有旧石器文化明确发现的空白，确证了这一带有古人类在连续生存。王教授说，这些出自中原地区的新发现与中国东亚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个论断就明显相悖了。郑州地区史前遗存的完整链条、一系列考古发现都清楚展示中国境内更新式人类发展的连续性特点，印证了中国现代人的独立起源。如今亚洲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但现代人如何在亚洲大陆出现、如何进化的，科学界对此还在继续研究。近日云南也有新的发现，云南马路洞人考古队中方科学家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大突破，马路洞人距今10000多年，但它保存有距今10万年前早期智人的特征，属于当时人群中的少数民族。从理论上，人类起源有4个阶段，南方古猿，然后是能人，然后到直立人，也就是猿人，然后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研究人员认为，马路洞人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旁支，代表了东亚地区一种未知的、已经灭绝的古代人群。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个人群恰好是和我们今天的人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各方面的研究看，它的人种特征具有黄种、棕种和白种的共有特征，也许人类是从这样的人种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个研究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共同合作，历时4年。今年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杂志》已经发表了相关论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样的人种在云南得以保留，其实并不罕见，
在系列研究当中，不管是人类还是生物，云南都有很多其他地方消失的种群，这与云南本身的环境、温度、潮湿、海拔都关系密切。古老特征的种群进化会慢一些，所以云南被称为古老物种的避难所，还有新物种的起源地。

0: 妙曼的红土高原，世上的神奇秘境，让心在这里歇息，让眼在这里漫步。漫步彩云南，讲述精彩的云之南故事。
1: 阿罗欧宾是个地名，它距离陆春县城3公里分水岭一带。阿罗欧宾是哈尼族的神山，是海内外哈尼族人的精神图腾和心灵圣地。哈尼族的历史、文化、风俗、性格、信仰、历法都可以追溯自阿鲁欧宾山。就像哈尼古歌唱的，天上的太阳月亮一天不变，人类换了一代又一代，祭祀阿鲁欧宾也不间断。只要哈尼还有子孙，只要天上还有太阳月亮，祭祀阿鲁欧宾就不会断。这是哈尼族人传承了上千年的习俗，迁徙到东南亚各国的哈尼后裔至今仍有人到这里寻根朝圣。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自己的神话。其实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神话，但是没有哪个民族通过描写一位女子对不平世界的反抗而把她尊为神的。这就是哈尼族的女神都玛俭收。都玛俭收是一首口传的神话史诗。我们都知道，汉族没有自己的史诗，而少数民族流传着自己的史诗，在云南这就是一个富矿。云南红河、陆春、元阳、金平、墨江、元江以及老挝、缅甸、泰国的哈尼族聚居地区都流传着这首《都玛俭收》。它虽然描述的是一个美丽的哈尼

女子出生、成长、弹琴、逼婚、逃婚，最后流浪，然后回归天界的悲剧神话。但这里面的内涵有别于中国人家喻户晓的青年男女为了爱情与黑暗